享荣光。因为热爱，所以永恒。FM 104.3，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。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104.3 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，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，在 FM 104.3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一首歌就是一片最小的海，秋风徐来，风平浪静。

0: 104.3 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0:30。
1: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，人潮匆匆擦肩而过，戴上耳机，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。 FM104.3 您耳边的栖息地。
0: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，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:30。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，从不是偶然，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。FM 104.3，随心前行，步履不停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
1: 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。

会奋不顾身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3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，与世界温柔相遇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4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 104.3，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。

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。深圳的心跳在 FM104.3 的频率里激荡，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 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1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2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2: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在智能手机还没普及，流量还是奢侈品的年代，我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拨出电话后，听筒里传来的不是枯燥的嘟嘟声，而是一段属于对方的专属旋律。没错，那就是彩铃。从2003年国内正式商用开始，到后来被各种 APP 替代，彩铃只风光了短短7-8年，但它却硬生生地用10几秒的片段，刻进了一代人的青春 DNA。今天我们就用将近30首歌，把那个彩铃一响，黄金万两的年代，重新拉回你的耳边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第一首歌是2005年发行的《1万个理由》，累计彩铃下载量超过 1.2 亿次，是当之无愧的彩铃之王。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，几乎每个80后、90后都能接上下一句。当年，无数人把它设成女朋友的专属铃声，就为了听那句，如果你真的需要什么理由。简单、直白、撕心裂肺，这就是彩铃时代的爱情标配。
3: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，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，你要我找个理由，让你回头，可最后还是让你走。

接下来这首歌在2004年年底火遍全国，我不用说歌名你一定知道，毕竟它连续6个月霸占彩铃销量榜首，累计下载量破亿。据说这首歌为唱片公司带来的收入超过2亿人民币，那时候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都在循环播放，而你的手机里很可能也存过这只蝴蝶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飞过的不只是花丛，更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。

老鼠爱大米，这可能是中国互联网时代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网络神曲。2004年上线后，单月彩铃下载量就突破600万次，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。2012年，他还入选了中国流行音乐十年巡礼十大金曲。虽然歌词简单的像童谣，但正是这种不讲道理的洗脑，让他成了那个年代最魔性的来电提醒。接下来，王强的《秋天不回来》，2006年发行，拿到过第一届无线音乐颁奖盛典年度十大畅销金曲。这首歌带着浓浓的伤感情怀，特别适合在深秋的傍晚播放。那时候很多学生把这首歌设成暗恋对象的专属彩铃，好像只要听到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，对方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心事。现在想想还真是可爱又心酸。

言的求佛，2006年横空出世。这首歌最早以小样形式在网上传播，百度搜索量每天暴增5000次。正式发行后，彩铃下载量迅速突破1000万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这句歌词被无数异地恋情侣设为彼此的通话前奏。有意思的是，近2年他在短视频平台又翻红了一次，可见好旋律真的不会过时。

张琳的香水有毒，2006年最受争议却也最火的女生彩玲，她曾蝉联中国原创音乐排行榜榜首七周，还拿过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手机铃音奖。歌词里那句"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"曾引发不少讨论，但在彩铃市场，她用实打实的下载量证明了自己的商业价值。抛开争议不说，胡杨林独特的嗓音确实让这首歌过耳不忘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6:30。
1: 牵手微风散步，陪万物沐浴阳光，听树叶呢喃。

闻蝉声如诗，四季轮换如期而至。 FM 104.3，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，与世界同频。

0: 就是爱音乐。这个下午四点到六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AI 在，爱也在。
1: FM 104.3，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，欢迎继续收听香香的猪之歌。2005年上线后，专辑销量破百万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这首歌还曾闯进 iTunes 全球下载榜前五名，让老外也感受了一把中国网络音乐的魔性。那时候，很多女生喜欢把这首歌送给男朋友，俏皮又甜蜜，

我走了，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。

0: 是我。
1: 这首同样发行于2009年的《心痛2009》，彩铃下载量一度破亿，甚至在某些榜单上力压周杰伦。这首歌延续了彩铃情歌的苦情路线，旋律朗朗上口，特别适合在失恋的夜晚单曲循环。

0: 看似安稳啊，毫无意外的旅程。
1: FM 104.3 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。时光旅人的脚步，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，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，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。

匠心律动，灯火阑珊。FM 一零四点三，在城市的温度里，听见你的心跳。

0: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1: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，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回顾当年的彩铃音乐。爱死了昨天，2006年发行，这首歌带着摇滚的力道，唱出了对逝去爱情的决绝态度，让无数人在彩铃里找到了宣泄的出口。

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，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。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。我不是人类，但我知道你的想念。 FM 104.3 就是爱音乐，这个下午4点到6点，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，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。 AI 在，爱也在。

FM 104.3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。这时候你到底爱谁？2004年发行，2006年获得中国首届网络音乐节网络音乐重大贡献奖。这首歌的旋律极其洗脑，副歌部分几乎人人会唱，在彩铃排行榜上它长期占据前列。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，这首歌也是网络歌手的早期代表作之一。

接下来这首彩铃时代，它是很多被伤过的人的首选，张振宇的不要再来伤害我，2005年发行。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上口，副歌部分有一种无奈又坚定的情绪。

美美的不怕不怕，2006年发行，翻唱自一首罗马尼亚舞曲。这首歌旋律欢快，歌词励志，是彩铃里少见的正能量歌曲，很多年轻人把它设成早晨的闹钟铃声，动力满满。

汤潮的《狼爱上羊》2006年发行，这首歌用寓言式的歌词讲了一个不顾一切的爱情故事。虽然逻辑有点奇葩，但在彩铃市场它就是火得不行，下载量轻松破千万，证明了那个年代听众对故事性歌曲的偏爱。最后一首，布伦巴雅尔的《吉祥三宝》2006年，这首歌通过彩铃平台下载了200万次，而且它还是央视春晚的经典曲目。不同于其他情歌，它用温馨的家庭对话给彩铃世界带来了一股清流，每次听到都让人想起家的温暖。

好了，一段回不去的时光，从2003到2010，彩铃只存在了短短几年，但它却用十几秒的片段串联起我们整个青春。那时候我们省下2块钱的早饭钱，就为了下载一条最喜欢的彩铃。我们反复拨打朋友的电话，只为听全那一段副歌。这些歌或许被嘲笑土，但他们真实的陪伴过我们。土不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前奏一响，你就知道那是你的少年时代。感谢收听今天的就是爱音乐，我是小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。奔赴旷野与风雾，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。是远方风景，声音没有方向，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。FM 104.3，一路向理想。

0: 我的
1: FM 104.3提醒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。人生如万里山河，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，这一路有风景，也有未知的辽阔。 FM 104.3与你并肩，见证每次全力以赴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市井喧嚣中，一首歌，宛如一滴清露，越过川流，跨越山丘。一个音符，是流转四季的韵脚，四季更迭，情怀依旧。FM 104.3，在烟火人间，唱出你心里的歌。

0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1:30。
1: 穿越山林与溪谷，漫步旷野与迷途，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，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。 FM 104.3 与世界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。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2:30。
1: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，时光流转，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，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。 FM104.3 那一刻怦然心动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深夜的归途中，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，哪怕迷茫，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。FM 104.3，微笑如你，亦可

0: 时间零点整。
1: 栖居云端的飞鸟，静待破晓的黎明。追光者的足音，在电波中摆动星河。以声为桨，划破寂静，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。FM 104.3，用声音摆渡星河，与世界共振同频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30分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:00。

0: 情
1: FM 104.3提醒您半点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:3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

FM 一零四点三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4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5:30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6:00。

FM 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，这里是 FM 104.3，深圳电台轻功广播。

0: FM 104.3，提醒您半点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:30。
1: 早班车，碾过斑马线琴键，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。

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，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。 FM 104.3 轻松城市，此刻苏醒。

104.3，提醒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车水马龙间，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。征途漫漫中，我们